0: 三车马 ，4-11。
1: 4-11。
0: 飞上白客 J 雷根。
1: 2303。
2: Central Metro Squad 12.
1: Squad 12.
2: En route, Cherry Hill Haven.
1: 3-0-3.